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整治右腿膝盖略微弯曲时为最佳效果。第二步，应调整座椅位于前挡风玻璃中部上方，略微偏靠至最佳位置。
2: 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
4: 外婆说，小鼠吃西瓜，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
5: 感受四季轮回，
6: 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7: 啊，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遵规守法吧。
8: 当然，只有
7: 家里这是干啥呢？
8: 儿子，楼上
9: 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12: 为什么？
11: 为了限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
13: 浅草
14: 垃圾变
13: 连夜无穷碧。
15: 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
7: 数得分。
16: 你看，现在这司机
6: 交通，你我同行，
17: 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
18: 终于是迈出了从这个春天到以春装为主。像早间各地的最低气温啊，5到6级，阵风会更大一些。大家外出，
17: 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

0: 行您行程。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特别的话题和5523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同分享。在机动车道路环境等状况，正怕超速，哪怕在快车道，以反应能力变慢，会不自觉的从而满载后啊，提速困难，只有避免龟速车。首先第一个，再有开车犯困，身体不适，立刻找到服务区预判，尽量啊这个尽早的进行。各位您千万别长时间鸣笛一直摁啊，事故。

0: 你看，
1: 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0: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
2: 老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哎，他与服务管理办法实施了，大声喧哗。
3: 我愿意，这浅浅沟壑里埋。

0: 签儿。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
1: 要瓶啊也可以。
2: 哇，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车送你，太好了，谢谢小王。
4: 涛哥，车蹭护栏上了。
3: 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已经来不及了。
5: 兄弟啊，这晚上或者断层啊更危险。老司机啊，
6: 走灰中低头共耳，
7: 陪伴在您的耳边，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
8: 啊。备胎是否齐全，换工具啊，这个备胎的这个换工具是临近出口才这个匆忙变道，终点往往都不是目的地，而是人飞出车外了。法律明确规定，全员通行近100米，相当于闭眼休息区啊，这个突然停车呀，后方根本来速控距量尾，立夏过后啊，天气多还是没问题的。灯示过灯，前后雾灯是不是让前后的应急车道必须保持畅通？那是一定要记住三个动作进行保命。哎，那么摆放好您的三角警示标牌，在024-96-1999进行求助。布置的项目正式进入路面工程，冲刺道工序均严格执行规范标准。下综合立体交通骨架贡献，问对人了，也问对点子上了哈。那么，因管制路段内，既要沈海高速海湾北互联方向车流可以通过丹东县海交提前驶出，普兰店西驶离的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

0: 幸福的
1: 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
2: 高速知多少。知多
3: 就是说在车道内行驶，车身左右两边多就是左侧车轮与左侧车道线的经过较狭窄的地方，左侧障碍物垂直车标线或路缘时，与发动机舱盖的中央正确预判车轮左右距离位置，最大
4: 50%。
5: 都到中路，
4: 父母呢？一声问候，
6: 在马上开始，我们看到1号弯的骑手已经来到起点，好的，2号骑手也已到位。
7: 放心放心，我抄小道肯定能到。
8: 30秒。
9: 喂，
10: 来不及了，不管了。
6: 1号骑手违规，闯红灯被红牌罚下。我们看2号骑手很快就要到了，哎呦，2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局。3号怎么看不到了？哎呦，他穿梭在车流中，这太危险了。
11: 这是一次时间的比赛，更含一份温暖与关爱。
12: 喂，范不急，你注意安全。
13: 哥们儿，开慢点儿，
7: 我马上就到，马上。
14: 别急，安全第一。
11: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2: 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1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6: 我。
1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就到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半点广告啊，回来正式开启今天的一路畅通早间班，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近日呢，湖南啊永州这个江永二中九年级组给期末啊期中考试成绩退步超100分的十几名学生颁发了有退步快学生字样的特殊奖状，还标注特发此状以作惩戒。此事曝光之后呢，迅速引发了网络热议，不少网友认为此举有损学生自尊心，这个质疑教育方式不当。对此，校方承认做法不妥，称已要求向学生发放退步快学生纸质奖状的九年组进行收回，并安排心理咨询师对相关学生进行心理疏导。有点过分了哈。那么进步发进步奖状激励，退步发退步奖惩戒，看似惩戒分明没毛病，实则啊风马牛不相及，换而言之，前者无可厚非，后者纯属无厘头。那么在本质上呢，这种反向操作不仅发挥不了激励成绩退步的学生的作用，反而是对当事学生的羞辱和伤害，反作用的影响和危害可想而知。一方面呢，进步也好，退步也罢，都应该正向激励，尤其是对这个后进生啊更应该如此。另一方面呢，所谓的退步学生本就承受了学习成绩下滑的压力，鼓励都来不及呢，反倒发牢什么惩戒的奖状，无异于往其伤口上狂妄的撒盐，能发挥激励作用才怪呢。该鼓励不鼓励，不该惩戒反倒乐此不疲，显然犯了教育的大忌。要知道，考试成绩有起伏是学生求学路的常态，而初中阶段正值青春期，学生身心发育波动大，心态调整、学习方法、课堂状态，甚至家庭环境都可能会导致啊一次考试成绩大幅下滑。况且一次期中考试的失常不能定义一个学生的能力与未来，更不该成为被公开贴上退步快标签当众受惩戒的理由。学校的初衷或许是可以理解的，想以特殊的方式来激励学生知耻而后勇，奋起而直追，但好心未必能办好事啊。更需要明白的是，教育惩戒的关键在于纠错引导、警醒提点，而非当众羞辱、贬低人格、印制带有定性评判的纸质证明。加盖学校公章正式下发，相当于把学生的成绩短板公开化、标签化，把一时的学生退步变成了贴在身上的负面烙印。青春期的少年本就自尊心极强，内心敏感脆弱，十分在意身边的同学、老师的眼光。一张退步快学生证明，不仅会严重的挫伤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的积极性，还容易让其陷入自卑、焦虑的情绪当中，甚至遭到学生异样眼光和私下议论，产生厌学、叛逆等逆反心理。学生成绩大幅下滑，确实需要督促，

但要对症下药，不能一刀切惩戒，多些针对性的辅导帮扶，多一些鼓励和耐心引导，远比贴标签发惩戒证明更有效果。

开始大量上市，但尝鲜的同时皮肤红肿等症状被确诊为还有人意识模糊被紧急送。这些毒蘑菇最容易和餐桌上的

0: 我这就补上啊。
1: 一贯不讲道理。
2: 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
3: 和他弟弟在停车场玩捉迷藏。
4: 对呀，
5: 汽车前后，
6: 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
8: 讨厌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
8: 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姐夫好。
11: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10: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
12: 他平时夜老爱超车，
10: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12: 老公你好好听听，
11: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0: 长，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清有白。无论是
1: 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
2: 沈阳一公两零，辉煌大气。张
3: 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啊。
2: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
4: 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
5: 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
6: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7: 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焦急。
8: 别慌，老鼠，你轻轻的踩刹车也可以。啊，快走吧。
9: 好，谢谢你们帮我。
4: 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
10: 雨季来临，我一起烹饪，结果大蒜变黑了，大小形状都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野生菌通常啊发病就会比较晚，想去做呢，跟大家来说一个部分网友解释自己失控的万能语言输出，这个制定并自我确诊潜力变差等等，许多人下意识对认知功能调控的关键的层面，这一概念有着严格明行速度。那有人说了，25岁前额叶才能够完全预速度，受遗传、营养、基因教，成年人能自控本质。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各位，您记住这4点，首先。第二，

0: 么了？
1: 你还小，你不懂。
2: 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
3: 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早晚得罢工。
4: 辽宁的高速公路，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
5: 语音导航，
4: 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

忘了收听与自驾旅行的一些事情，比如介绍各江玩水，带着大家去到更多有意思。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给您在以后也很脆弱，稍不注意就会出现各种扰。小石子大小不一，小的像沙粒，规避风险。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的糖分添加剂会加重肾脏负菜、芹菜、甜菜、浓茶看过肾脏排出，增加结石形成的钙体内的代谢废物。长期憋尿，这些疾病会影响尿液的正常代谢。您的歌曲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水，每天饮水量建议保持在2000。第二，调整饮食结构，均衡饮食，保持30分钟左右的运动，比如杜绝长期熬夜、过度劳累。第五，如果已经确诊肾结石，首先影响健康。如果结石直径在4，对于治疗本身更重要，一定要严格。

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俗话说三分治七分养，对于肾结石人群来说，饮食调理是预防结石形成、促进康复、减少复发的关键。接下来我们分享一下肾结石人群专属的饮食调理原则，同时给大家推荐一位药食同源的护肾食材，温和调理，助力肾脏健康。首先我们梳理一下肾结石人群的核心饮食原则，清淡、低草酸、低嘌呤、低钙，足量饮水，核心就是减轻肾脏代谢负担，减少结晶物质沉积。具体来说有这几点需要注意。第一，严格控制高草酸食物摄入，比如菠菜、芹菜、甜菜、青椒、浓茶、咖啡、巧克力、草莓等，这些食物草酸含量高，容易和钙结合形成结石，建议减少食用或者食用前焯水，去除部分草酸。第二，限制高嘌呤食物摄入，动物内脏、海鲜、贝类、浓肉汤、火锅汤等，嘌呤含量高会导致尿酸升高，形成尿酸结石，建议尽量少吃或不吃，同时避免饮酒，尤其是啤酒，会加重尿酸升高。第三，适量摄入钙，避免过量，不要盲目补钙，日常饮食中适量摄入优质钙即可，比如低脂牛奶、鸡蛋、瘦肉等，过量补钙会增加结石风险。同时避免钙和草酸同时大量摄入，比如吃完菠菜后不要立即喝牛奶。第四，多吃利尿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冬瓜、西瓜、黄瓜、薏米、小米、苹果、香蕉。

椒等。这些食物能促进尿液排出，帮助洁净物质代谢，同时膳食纤维能吸附草酸，减少结石形成。第五，忌口辛辣刺激油腻食物。辛辣油腻食物会刺激尿路，加重炎症反应，同时增加肾脏负担，不利于结石康复和预防，建议长期保持清淡饮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药食同源食材非常适合肾结石人群日常调理，它就是薏米，也叫薏苡仁，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杂粮，温和无刺激，护肾又利尿，性价比极高。从中医康养角度来说，薏米性平，味甘淡，归脾、胃、肺、肾经，具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益肾排浊的功效。对于肾结石人群来说，薏米能促进尿液排出，帮助排出体内的结晶物质，减少结石形成和复发，同时还能健脾祛湿，改善身体代谢，减轻肾脏负担，尤其适合伴有湿气重、身体乏力的人群。从现代营养学来看，薏米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脂肪含量极低，能促进肠道蠕动，吸附草酸等有害物质，减少其在肾脏的沉积。同时，薏米中的有效成分能促进尿液排泄，帮助小结石排出，对肾结石的预防和康复有很好的辅助作用。日常吃法非常简单，大家可以用薏米搭配小米、大米熬粥，也可以单独煮薏米水饮用，清淡温润，容易消化，适合长期日常调理。最后提醒大家，薏米仅为食疗辅助，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确诊肾结石的听众依旧需要遵循医生建议，科学治疗，规范养护。肾脏安康，全身舒畅。肾结石的形成大多与我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它可防可控，无需过度恐慌，但也不能忽视大意。希望今天的科普能让大家正确认识肾结石，掌握科学的预防方法、治疗方式和饮食调理技巧，通过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肾脏健康，远离结石困扰。好啦，关于肾结石的内容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一路自驾，大家好，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让好听的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把这首《向左走向右走》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见。

0: 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1: 嘿 ,Siri,
2: 你好呀，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
3: 的旅途，
4: 体验的旅途，
3: 一路自驾，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
5: 近年来，因超载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班级的车辆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易路自驾，我是主持人子宁，8236553。两国双桥相望，铁轨延伸向口岸，图们口岸坐落于吉林省，口岸紧邻清澈的图们，将一江配置在国内边境景区当中也是十分少，我们可以清晰眺望对岸朝鲜的房屋，肃穆挺拔。东北地区最早开通的边境通商口，在近代发展历程中，这里成新中国，成立是江水的奔流不息，如今的最动人的底色

迎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了解完，首先为大家介绍景区内必打卡的河区的最佳眺望点。大家投入2元硬币，一侧是整洁热闹的中国小城。每年五月，品尝当地特色美食，爽口的。这里明确告诉大家，图们出行即朝阳川国际机场，之后换乘地形住宿推荐，火车站周边的连锁宾馆，则靠近口岸交通站点的住宿及。

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小贴士，喜欢旅行的朋友可以用心记下管控区域，而国门是口岸的标志，适配所有边境旅行爱好者。第一，拍照观景，保持安全距离，切勿触碰。景区内望远镜为公用付费设备，本地居民生活坚持文明出行，小城值得每一位热爱旅行的人奔赴。尽情出发，注意安全，文明出游。

0: 12连整。
1: 沿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
2: 大大方方的。
3: 多钱呢？
4: 你没此双十五余额互助，
5: 不再加点儿？
2: 我不高兴。
6: 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
7: 门窗紧闭，帘幕重重，不时也缓缓开启，却是共通的善恶交织。此保罗不仅帅气，而且风趣幽默。一次，保罗受上级指派，保罗设法营救朋友的奥黛尔很快指巴黎市民，询问才知就对敌人投怀送抱，背叛家国，假借奥黛尔的名义将那位朋友骗入。他无法面对朋友，更无法原谅，本无法预知会在哪个猝不及防的瞬间，英国的平民家庭天生丽质却日常交流都应付不来，于是再加其他女人调情。玛格丽特伤心，这是一家对外图书馆，工作人员都累来，已经很久没有人这样，我渐渐步入正轨。后来战争爆，图书馆也被敌军严密监控，维护图书馆秩序，保证读者的安全。不知不觉间，玛格丽特完成了蜕变，她从那个贪慕虚荣、自私自利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心中有爱的温暖女子。当她身处低谷之时，是奥黛尔的善举托举了她，救赎了她，也在她心中种下善的种子。恰如张爱玲所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0: 曾经的玛格丽特如未经开化的婴儿，全不知善为何物。当经历冰冷的现实洗礼，又被温柔救赎之后，他才真正明白该如何为善。只有那些曾掉落深渊的人，才最懂救赎的意义，也才愿意释放更多善意。三，人性的善恶从不泾渭分明。晚年的奥黛尔生活在美国弗洛伊德，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叫莉莉的小姑娘。莉莉的父亲是位银行经理，平时工作繁忙，因此莉莉只能与母亲相伴。不幸的是，莉莉13岁这年，母亲被诊出身患绝症，且已时日无多。父亲得知后，第一时间休了假，开始寸步不离守着母亲。看着在父亲陪伴下母亲满足与不舍的笑容，莉莉觉得既悲痛又幸福。悲痛的是母亲就要永远的离开了，幸福的是自己的父母很相爱。然而这种苦涩的甜蜜并没有持续多久，母亲去世后不到一年，父亲就迎娶了新人进门，这给莉莉幼小的心灵世界带来了巨大冲击。此前的父亲有多深情，此刻的父亲就有多无情。莉莉的心底堆满了失望，这失望很快又化作了仇恨，她开始变得阴暗。她无视继母的善意讨好，她无视继母的善意示好，处处刁难使绊子。她不顾同学之意，恶意造谣诋毁自己假想的情敌。他还肆无忌惮地窥探他人隐私，然后大肆宣扬，全不管别人是否因此受到伤害。直到奥黛尔带着他阅读，带着他学习法语，莉莉才终于慢慢醒悟，自己的路终归要自己走，为他人的错误搭上自己的人生，简直大错特错。他开始沉下心来，将主要精力放到学习上，并从中获得自我满足。莉莉高中时，继母接连为她添了两个弟弟，毫无育儿经验的继母每天疲于应对，几近崩溃，以至于莉莉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来帮助继母料理家务。但很快她就发现父亲的缺位才是继母崩溃的真正原因，于是她联合继母将习惯性逃避责任的父亲拉回家庭，履行其作为父亲的职责。继母终于能缓一口气，莉莉也得以全力以赴自己的学业，最终考上了理想的大学。纵观莉莉的成长之路，她走偏过，心中恶念丛生过，但也终于回归了正途。正如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也许难免曾有一些阴暗想法，但终归也只是心存善意的普通人。罗曼·罗兰曾说，善与恶如同一个硬币的正反面，人性多变，善恶本为一体两面，从不是泾渭分明的。而且细究根由，你就会发现一切善恶皆有因果，再善良的人也会曾经心生恶念，而再恶的人背后也一定有其可怜可叹之处。对他人多一点善意包容，也许无意间就拯救了一个灵魂。对自己多一点正念警醒，这样才能持心守正，不入歧途。书的结尾处，莉莉来到了巴黎图书馆，为玛格丽特带去奥黛尔的问候。作茧自缚了大半生的奥黛尔，也终于卸下心中的枷锁，与真实的自己坦然共处。杨绛先生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见得人性之善，对生活永怀希望；明了人性有恶，对他人降低期待。如此，才能对人性有更多包容，对人生有更深刻洞察。愿你我皆能走出生活中的是非纷扰，获得内心的祥和与安定。
1: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

0: 阿尔卑斯山的清风里，海蒂用纯粹与善良治愈一切。他以孩童般的纯真对待世界，温暖了孤僻的爷爷，点亮了失明的克拉拉，也证明生活偏爱心怀纯真之人，唯有纯粹方能抵御世俗纷扰。今天让我们走进这部治愈之作，重拾内心的澄澈与柔软，被生活温柔以待。
1: 有一部瑞士电影在中国上映，截止目前豆瓣累计100多万的观众打出了9.3分的高分，网友盛赞它之于瑞士就像格林童话之于德国，安徒生童话之于丹麦，小王子之于法国。这部深受观众喜爱的电影改编自瑞士女作家约翰娜·斯比利创作的经典儿童小说《海蒂》。主人公海蒂自幼失去父母，但并没有影响她成为一个天真烂漫、纯真善良的女孩。5岁时，海蒂先被送到离群所居的爷爷家，后又被卖到贵族当陪读。这一切变故让她患上了严重的思乡病。最终，海蒂被送回山上，她重拾生活热情，同时深深感染并影响着身边的人，还创造了一个大奇迹。海蒂仿佛就是自然之子，爱的化身，几乎每个人都能从他的故事中获得力量。读完海蒂，你就会明白，生活能治愈的，往往都是心怀纯真的人。一、阿尔卑斯山，自然的秘境。海蒂是个孤儿，跟着姨妈生活。5岁时，姨妈要去法兰克福工作，不得不把海蒂送到爷爷家，恶狠狠地驱赶。原来海蒂父母去世，爷爷深受流言蜚语的伤害，一气之下他搬到阿尔卑斯山，性情古怪，几乎不与村民来往，他坚决反对收留海蒂，但姨妈为了自己，就这样海蒂被迫开始了在爷爷家的生活。对于海蒂的突然到来，爷爷虽有不满，但依然找来暖和的麻布袋，在阁楼上和他一起布置了一个既漂亮又温暖的新床。阿尔卑斯山风景如画，阁楼外面风吹过葱树发出哗哗的响声，像极了美妙的音符。海蒂很快喜欢上了这里，伴随着葱树声，他度过了一个甜美的夜晚。第二天早晨，牧羊人彼得来放羊，海蒂被一声嘹亮的哨声唤醒。阳光透过阁楼的小窗户照在床上，金黄色的光让整个阁楼变得金光闪闪，眼前的一切激发了海蒂极大的兴趣。他连忙从床上跳下来，端起鲜羊奶一股脑喝完，带上爷爷早已准备好的奶酪和火腿，便迫不及待地跟着彼得去山里。海蒂沐浴着金色的阳光，呼吸着清新的空气，闻着甜美的花香，和羊儿一起嬉戏打闹。以往姨妈忙于工作，海蒂整日待在房子，她时常盼望着跑出去。如今在这里，大自然驱散了生活中所有的烦恼，她体会到了一种无以言喻的快乐。海蒂用自己的纯真善良，也感染了饱经沧桑、心情抑郁的爷爷。逐渐的，爷爷接纳了小精灵一样的海蒂。海蒂每天都在青草和鲜花之间度过，他犹如森林中绿树丛中的小鸟，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正如林清玄所说的，大自然的一切，小如花草清风，大到山河大地，如果你认为是你的，它就是你的了。花鸟树木可以播撒快乐的种子，山川湖泊可以慰藉人们受伤的心灵，唯有大自然的馈赠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大自然给予的无穷生命力，足以抵御人世间所有的焦虑和不安。唯有沉浸其中，我们方能感悟生命的真谛。二、没有爱的家，心灵的牢笼。海蒂渴望永远生活在爷爷家，

0: 爷爷也早已习惯了海蒂的陪伴。然而就在海蒂八岁的一天，姨妈突然来访，山上的自由生活戛然而止。法兰克福有户贵族人家，家中有个身患残疾的小姐克拉拉，她幼年丧母，父亲常年在外，终日与轮椅为伴。姨妈为了一笔不菲的报酬，决定把海蒂送给克拉拉当陪读。海蒂自从得知彼得奶奶咬不动硬面包，善良的她便一直惦记着这件事。眼看着海蒂不肯去，姨妈答应她去法兰克福可以拿松软的白面包回家。就这样，姨妈背着爷爷半哄半骗地强行带走了海蒂。初来乍到，习惯了自由自在的海蒂，在女管家看来却完全是个没教养的孩子。吃饭时用手抓面包，喝汤没有用汤勺，就连跟仆人说话都会招致训斥。上课时，海蒂误把路过的马车声当成了风吹过葱树的响声，跑出去寻找葱树，被威胁要捆在椅子上。他爬到高塔上，想寻找夜夜陪他入梦的葱树，却被禁止从此不准出门。在城里虽然衣食无忧，还能接受教育，但迂腐森严的家规令海蒂感到压抑沉闷，他丝毫感受不到家的温暖。海蒂终于忍不住收拾行李准备回家，不料却遭到女管家阻拦，还无情地扔掉了她的白面包。如今难偿所愿，一直以来死死压抑的情绪瞬间被点燃，伤心欲绝的海蒂嚎啕大哭了起来。不料反遭女管家斥责，说她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从此海蒂变得沉默寡言，心事重重。这一切都看在克拉拉奶奶的眼中，但她不想因为自己的忘恩负义让奶奶难过梦境与现实。傍晚时分，海蒂想起阿尔卑斯山的火烧云里面，而是被囚在里面。没有爱的家一如牢笼，求助的不只是身体，还有不得自由的心灵。生活最大的悲哀。三，愿你历经苦难归来依旧纯真。同样在他的感染下，以前的种种慢慢释怀，对生活也憧憬的克拉拉成为他孤独生活里的一束光，答应带他去高山牧场看望海蒂。美丽的大自然以及爷爷体贴入微的照景喂山羊，第一次喂羊的他显了，克拉拉竟然能站起来走路了，般的纯真引领我们挨过所有难，失了纯真。其实不然，正如跨越国籍，温暖治愈我们每
1: 路况实时播报，
2: 两均可正常通行。咨询个，
3: 这要撞上他，还得我负责。
4: 哎呦，
5: 一坐驾驶室就上火。
6: 抵达内心的里程。
7: 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
8: 不是锋芒外露，而是历经误解与考验。
9: 论家艾德蒙·威尔逊评价为

去，但是还没漂亮到能够打动我的心。眼下我可没兴趣对他的偏见。民兵团履行遗嘱，导致威克姆失去了一把。叔本华曾说过，阻碍人们发现到的偏见比无知更却羡煞旁人。就在大家以为他们马上要订婚时，宾利突然搬家离开了此地，这对简造成极大的伤害。而伊丽莎白恰闻此事，是达西从中作梗，他断定是达西的傲慢心理在作祟。因为他的朋友和门户地位的人家结亲，有伤他的自尊，发誓一辈子都不想见到他。不仅丝毫没有领会他的用意，反而制造机会处处偶遇，最后竟然向他提出表白。伊丽莎白恼怒他拆散简和宾利，让姐姐痛苦，莎白能公正地评价自己。原来达西反对宾利和简的婚事，并不是因为门楣纵容，而父亲从不加以管束，导致他们举止轻佻，做事轻率，不求上进。达西的指责一针见血，现如今他才明白，真正造成简失恋的人是他的至亲。至于威克姆，事实上是他自己主动放弃牧师职位以换取钱财，可当钱财挥霍一空时，他又想接替牧师职位，才遭到达西的拒绝。更可恶的是，威克姆为了报复达西，引诱达西妹妹私奔，差点酿成大祸。伊丽莎白终于意识到，以往的自己太盲目、太偏颇，心怀偏见，不近情理，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可悲。人人都不喜欢偏见，可人人都会有偏见。有偏见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愿意倾听和修正自己的观点。可贵的是，伊丽莎白愿意放下根深蒂固的偏见，认真用心地去了解达西。放下偏见，学会尊重他人，不只是放过别人，也能让自己变得成熟。真正的成熟意味着心灵的不断成长，让我们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缺点，勇敢地面对人生。三，沉稳是一个人最可贵的修养。这封信不仅解除了伊丽莎白对达西的误会，更让他看清了达西对他的深情。他明知他们身份悬殊，又有世俗的干扰，却愿意为了他撇开这些不利因素，以极大的感情力量向他求婚。同样，伊丽莎白独立又清醒，从不肯为金钱所迷惑，只肯为真挚的爱情步入婚姻。精神上的同频让他渐渐对达西产生了爱慕之情。可万万没想到，他曾为了护全威克姆的名声，没把他的真面目公布于众。结果四妹莉迪亚因为贪恋威克姆的美貌，在感情的冲动下跟他私奔了。在当时的英国，私奔酿成的丑闻不但会让莉迪亚身败名裂，还会连累姐姐难以找到体面的归宿。那一刻，伊丽莎白从未觉得自己那样真切地爱着达西，可转眼间一切都化为泡影，她再也不敢奢望达西的感情。然而达西曾经那么憎恶威克姆，如今为了伊丽莎白，他褪去傲慢，放下身段，不仅出钱让威克姆两人成婚，还为威克姆谋了一份差事。伊丽莎白得知此事，对达西彻底改观，他恨不得立马向他表明爱意。可是非不分的母亲依然在厚薄颠倒，对威克姆赞不绝口，对达西却充满蔑视。家人行为的失检让伊丽莎白陷入心动和痛苦的两难之中。不巧的是，达西的姨妈也从中作难，阻止他与达西攀亲。达西姨妈侮辱他出身卑贱，门户低微，威吓他与达西联姻会给其带来耻辱。这一次伊丽莎白面对没有理由的质疑，波澜不惊，被污蔑也没有气急败坏，而是睿智地答道，

0: 她是个绅士，我是绅士的女儿，我们这是门当户对。吃了闭门羹的姨妈又跑去训诫达西，企图让她看清伊丽莎白的真面目。殊不知正是她的两边奔走，让默默相恋的两人终于结合。好事成双，宾利和简也获得了圆满的爱情。稻盛和夫曾说，越厉害的人越沉稳低调，越有实力的人越没有架子，心态越平静的人越懂得尊重别人。沉稳是一个人最可贵的修养，它是心外之心，是抛开内心的狭隘，从外部审视自己的眼睛。唯有养成沉稳的心性，才足以抵挡情感的冲动，面对苦难，自己的缺点，最终褪去内心的偏见和傲慢，成长为更完善的自己。素黑曾在《爱自己》挣脱出来的稳定。所谓成长，就是在经历中懂得责任、担当和爱，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这样的成熟，历经岁月洗礼，能够使人变得更加坚韧和睿智，沉稳应对，最终到达生命的彼岸。
1: 是二战战场上的一颗螺丝钉，安插莫须有的罪名，拆散了一能都完成不了的心愿，穷尽一生当成人生的调味品。从容贵族塔里斯庄园出大事了，是罗比，他就是一个胆大妄为的色情狂，与庄园大小姐塞西利亚沉水里。当姐姐从水里上岸，在不知情的布里奥尼眼里，是一种充满情欲的性，结果被窒息的家。如果没有这一出，我都有弥补的机会。他故意选择这种繁重的工业末，目的是为了日后可以成为恶效。他的自以为是，让两个事情并未如他所愿，还让离开这个尘世时，除了内心重与沉重难以相前。书里我们却看到了非常温馨的画面，奥妮辗转来到了这一间装满了，我非常非常抱歉让你们受苦，这是一个让人欣慰的结局。痛定思痛后，应孤本留存于世，我那找到出口。他是换了一种方式，有想去却没去成的地方，尤其如此，如何与之相处，大方地拥抱他。
2: 他垂着头，眼中的迷惘，观望着夕阳。
3: 北京时间十
4: 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5: 北市交通事故中发生率最高的一种行为，每小时70公里，与前车只保开加速踏板转移到制动踏板上的时间为28米，1.5秒就是保持这个车距，一旦出现情况就跑13秒，此时自己的车到达。
6: 欣赏音乐，你最在意的绿者，无论是驾驶红绿灯斑马线，只
7: 看着点儿。
6: 云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8: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啥踏板下就麻烦了。
9: 行，咱们走喽。
10: 女性新手，
11: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12: 没问题啊，上车。
11: 涛哥，
12: 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回
13: 下来要领需牢记。
14: 爱
15: 你还自然吗？
14: 愿一切
13: 倾听您的问题。
16: 哎，热了，中午现在我感觉我坐在直播间里，没想到办公室比外面还热哈。都会降温1到4度，这几个城市最高气温都
17: 31度，妥妥的这个夏日的体感。
16: 不穿外套吧还是有点凉，哎呀呀，大家都别着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
17: 5523进行互动交流，高速畅行。
16: 执勤员啊也是发现异常之后立即啊联系到了本班同事，大家齐心协力的工人会给您添把火，让您的志愿者啊或者找到我们高速的

0: 工作人员，再或者您第一条的司机留言，他说我车挡风玻璃啊，
1: 抬杆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不是设备坏，
0: 车辆使用也符合高速通行规格的，然后给我们的这个 ETC 啊留够一个空间，前挡风玻璃这个后视镜的内侧安装 ETC 用美观，它还有实用。
1: 那么信号隔热防晒防爆的效果也是完
0: 全的，车主呢不想这个裁膜啊，也不要贴在挡风玻璃深色，
1: 设备也不要用这个遮挡物包裹设备，那如果处理完这个车膜调整好 ETC 位置，
0: 这个贴新车膜的这种隔热膜的时候啊，确实是隔热嘛，然后就跟他这个4S店说，我就硬过，那你说首先咱办，所以说各位啊，
1: 漏不住，
0: 哎没错，所以说各位啊就是

0: 这个冬天没有给我。
1: 用你的方式，方式忠于热爱。
2: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欢迎乘坐复兴号。哦，
3: 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里途，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4: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5: 我姓梁，山海有
6: 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了
7: 一国顿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
8: 宁。
9: 来了，
10: 清楚这些规定吗？

0: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1: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
2: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3: 天一片绿，只因有你。
4: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5: 服务热线024-96199024。哎，这位听众说拉了一车鲜，
1: 人家就叫鲜切花
5: 啊，确实。
1: 就像其实这个问题，很多的这个拉花卉的师傅都很、是需要正常缴纳车辆通行费的。
5: 这个事儿我知道，高速公路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联合规定，可享受到绿通免费证。
1: 花草。苗木、粮食等等
5: 面哈，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在各位货车的这个干花啊，这个水生花等等等等，
1: 但是免费目录里的货呀，也是要同时符合
5: 绿通的这种货物呢，建议您提前的规划路线，
1: 程都是公开透明的。那目的呢，就是
5: 早八晚六，您打电话，我们也会方便。周末去玩，关键是去过大陆岛，我觉得特别的惬意，你知道为什么吗？今天
1: 又是一个词儿。
5: 今天是这个天城高速啊，路况平稳好走，高速路段通，但是花费的时间也会稍微长一些，但是省钱，服务区完成加油补给，避免啊油量不足。

0: 那
1: 是80，
0: 那是80块钱，80来块钱，
1: 差42块钱是吧？
0: 嗯、
1: 但是您用 ETC 还可以，咱直接啊优先选择马家店收费站，下
0: 9点以后再上高速，避开上午9点到10点，
1: 然后逢三必进，逢三进一，是不是？我的停车场、啊
0: 嗯，
1: 由于现在这个气温也是升高了，太、嗯、那么可以搁网上买一个，就是那种像，尤其
0: 特别有必要
1: 现在啊夏天了，高温天气啊，是吧？

0: 14点整。
1: 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地方呢，基本上都存在横穿道路的违法行为。
3: 当您行车经过时，务必要提高右脚，从油门收回来，放在刹车踏，请务必注意。一，了解
4: 前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力。
5: 一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4: 没错，
6: 为出行保驾护航。
7: 事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
8: 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
9: 我现在就赶过来。
10: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
9: 你说啊，哎，兄弟啊，没事吧？大哥，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
11: 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应对啊，
12: 走。
13: 掀开远光只会让视野更模糊。
14: 我想
13: 一定要慢，能见度不够就要减速慢行。
15: 姐夫好，
16: 小明来了，快进来。
15: 大呀。
17: 老公，你好好听听。
16: 我记住了。
18: 解决您的困难。
19: 停车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欢迎这位听众朋友们啊，说往后入下强对流
20: 的安全准则啊，稳稳操作，科学避
19: 高速的车速快啊，风险呢也会的距离啦，一定要比平时啊这个高速太看不清了，也会干扰对向和前方。
20: 来呢，咱们再说一说高速上如果遇到。边不远有像高速服务区啊、收费站呐、就一方面呢，可能后面的来车视线受天气
19: 提个贴心的提醒嘛。夏季强对流天道，一旦遇到了突发情况，需要帮助。好的，
20: 妈的，我觉得千万都不能信。
19: 嗯，没错，
20: 相信大家平时折的优惠，ETC 出现异常已经被停，
19: 这个短信跳转链接呢，咱就别点。啊，一定要官方服务网点或者我们辽宁高速的这个服务电话024-96199024。
20: 网站呢就藏在这些链接里，一旦
19: 大家要知道，网络刷单本身呢就是违法行为。
20: 咱们可以通过 ETC 设备和卡片来辨别。首先跟这位司机明确第一个核心的问
19: 题，代步出行啊，上下班通行，自驾出游，
20: 咱们辽宁高速一类货车和七座及以下的小 TC 自动扣费车道啊，这系统都是直接读
19: 节假日免费通行的这种政策。普通客车、小型越野客车这类在
20: 的，不管您的这个车辆是空车状态，
19: 总结就是第一点，轻型蓝板货车皮卡辽宁缴纳通行。那么在此也是给所有好了，各位开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
20: 我是大雪，
19: 我是大奇，
20: 我们明天再见，
19: 拜拜。

0: 没事吧？
1: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报平安。
2: 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
3: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
4: 干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5: 一人没到，我着急。
6: 封城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在车道内停留。
7: 知道。
8: 太好了。
3: 谢谢。

0: 对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哦，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他的故事则是关于奋斗和热情，陈玲玲终身难忘。说一
3: 爱和憧憬。
2: 那个时候收费工作很复杂，不服输的劲头，在收费站的站厅管理所参加业务大赛，次次取得
3: 剧收费员，同时呢在票据
2: 刚到收费岗位工作一年多时间，经过多年的磨练，陈玲玲在收费出的假票据。上级单位沈大高速公路因改扩建封闭，收费施工进展迅速，在2004年8月。就这样，时间在手撕票据、验票，到自动化收费豪车的姑娘，现在更多的时间
3: 从只有沈大高速公路逐渐发展加宽广，机会也越来越多。
2: 由原来的副站长被选派到海城南站，日常工作中，陈玲玲做到等工作中，他都冲锋在前，亲力。
4: 车上，有什么不懂的，陈姐走到海城南上班，陈站长也总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温暖和执着的追求，深深的。
2: 神的团圆饭，都在收费站和当班人做，不用帮忙收拾碗筷，家务。
3: 是，他也是想让我多陪陪家人。
2: 但每当单位有工作任务需要他帮忙时，即开始在外地读书。7年写好的假条放回了抽屉，也因为亏欠孩子太多，只能说抱歉。
3: 这就是我的选择。既然是
2: 星辉业绩，他相信演的人，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汗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我是陈宇，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

0: 15点整，
1: 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
2: 你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下午好，姐，聊聊天，听听歌，又是轻松
4: 歌，也是表达了对爱的付出无悔。

味的音乐模样，足够令很多很多自由充满摇滚式激情的演绎当中，更是表达出了。

0: 路况实时播报，
1: 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二十。
2: 有大讲究，
3: 那该怎么办呢？
2: 等等，
4: 等什么嘛？
5: 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6: 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2: 谢。
7: 因为太想把歌曲唱好，所以成龙唱的成为了众多人心中的励志歌曲。
8: 振作疲惫的精神，拍拍门。

0: 23写的是岁月沉淀之后能深入理解时间的现实与虚幻。
1: 不想起不就选择分离，听我说。

再次想起你，才发现你一直在我好的曾经，依然会有深厚的感情，注入了新的活力。歌曲的电击听众，营造出朦胧浪漫的氛围。

0: 说再见了，让我们把
1: 车主地停车擦玻璃更加危险。到位置，这样在车顶形成的负压阻止水汽在玻璃上凝聚，雾散后再继续驾驶。寒冷
2: 那次碰到的话，就帮完就走，该出手时就出手。
3: 区里面学雷锋，帮孤寡扶贫困，
4: 人
5: 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00，
6: 来点叶黄素。
7: 烧烤吃太饱，
8: 崩溃的不是一点半点，
7: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
9: 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把你的不喜欢干成我的，
10: 你爱喜欢不喜欢。
11: 再来一局啊，
1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
13: 快乐运动，
14: 你导航，
15: 请输入目的地。
16: 哟，
15: 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备，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晚高。
17: 前方的路况如何？
18: 咱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会先跟大家说一说的频率啊，体的吧。辽西南的这是葫芦岛是有这个小幅度的升温的，最高温呢将在如果是比较早的话，回家还比较晚的朋友。说到这里了，接下来的这个时间，
15: 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
18: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经验的，如果说哪的物品，小到一个纸箱，大段障碍物的大小。发现前方有要准确的判断一下这个障碍物的位置，避免啊发生之后呢，第一时间呢我们要进行减速。您的，咱不说时间吧，可能您能反应，一定要尽快的拉开安全距离，像和踩刹车，否则呢容易造成车辆失控到应急车道等安全区域。注意，保持这个高度集中的上层这个试验段啊，突再到这个摊铺机。匀速的摊铺标呢，也是进行了实时的监测。

和调控，以及交安等等这些附属工程建设城以及服务区工作人员的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单等等这些检测应急处置的能力，也会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哈。好的。

0: 晚出来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了。
1: 哎，老李，你马上打112高速公路，
2: 等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1: 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0: 哎，
3: 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4: 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
5: 爷爷奶奶，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7: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
8: 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7: 安城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
9: 不战化雄是勇气。酒后驾车
10: 陪您同行，
11: 陪您同行
12: 是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
13: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一下哈，024-96-199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APP 辽宁高速通，或者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

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是不是啊？但是你说他为什么不处置方？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我记得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都是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真的呀，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没啥事儿，就是我这个教练座这个教练拐弯必须减速。各位，那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在不按规定装载，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对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

0: 等一下，希望各位呢把024490也可以打这电话咨询咨询。你想想啊，话说呢，就是高速交警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啊，看不清了。各位，我们都知道吧？就是如果说苦不堪言，何况他还改装过，真是就看着就白茫茫的一片呀。前面就是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庞某某最终一口咬死，咱也没法拿出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驾驶擅自改装灯光装置的，那你以为那扣响呢？哈，首先酒驾驾驶证整没闷，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后果老亮堂了，但是却致盲了其他人，这就属于什么？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灯光角度样啊，呀，这守法是安全的前提，侥幸是平安，咱们这笔账应该谁的汽车维修店，还有医疗救助或点击这个服务区，可以查看沿途所有服务区。如果说呀，实在是在那个，可以说呀，这一部电话就是我们。
1: 什么

0: 笑，灯光再亮也抱住。
1: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2: 或遇较长的下坡路段，长时间踩刹的情况，具体做法是松口刹停车，左手握紧方向盘，右手直接死手刹不放，这样也能达到头脑冷静。二，日常做好
3: 雨则苗勃然兴着，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
4: 老师什么意思啊？
2: 我们相遇是在
3: 结满了你我和
5: 哈哈，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6: 大家好，我是李立红。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
7: 哎，温水煮青蛙。
8: 上一秒发奖。
9: 停止以贷养贷，梳理债务明细。
10: 讲的。
11: 别什么事都往五。
12: 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生活好，
13: 更加轻松愉快。愉快。
9: 这里是。
14: 课堂的时候呢，花了很大的一个频来解决。说呢，在最近。这是江西上林，交警呢就是立即赶到现场来处置，玩的就是有点心跳了，或者说是路过这服务区的时候，他就搜到了什么，说他就拿出了矿泉水，就蹲蹲蹲蹲蹲哭，帮他给这个限压阀排压。我们就是想一个假设啊，就假设服务区进去一下，那油能省多少钱呢？光的地方它就有背阴面，他肯定间就甄别完了。但是像这种什么，是对于某些人们来说，生活当中尤其是可能会给您造成非常说的那个电话，这是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那有人说了，说我跟他一样，我在这个隧道里，说你车实在是动不了了，推也推不动，那就说来下面是备胎，对吧，在那儿他就有一个，好吧，车靠边，人96199就可以了啊。那咱们就是稍微大概一下子，咱们下面还这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啊，点那个电子发，反正还是有不会操作的，还是打02。

0: 乐淘淘，听姐不要去把心机搞，勤里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的。
1: 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为
2: 贾雨故物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感觉你 get 到了吧？
3: 我感能力
2: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4: 给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喝。
5: 老板，结账
6: 来了。
7: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
4: 因为浪费可耻，节
8: 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
9: 好，
10: 多远？
9: 好，我这就打。
8: 不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
9: 命要紧呐！
11: 固执的小张一见，
12: 我有时间，有时间。
11: 工作生活
13: 春分，品物皆春。
14: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
15: 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
16: 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
17: 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
18: 驾驶员后面，
19: 座位位置很重，
20: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坐，
21: 很快就到西天了。
22: 猴哥，你会开？
23: 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21: 嘿，
23: 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24: 很危险。
21: 师傅说的是，徒儿知。
25: 一起来分享，
26: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27: 就是家里人总说啊，这个武汉啊能医院内科副主任，这能会加重病情，也达不到降温的效果，用温水

加重这个肾脏的还有心血管的负担，高血病、肾病还有心功。除此之外，是会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平常以为是对的但是

0: 命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
1: 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
3: 有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
4: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
5: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
6: 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
7: 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
8: 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9: 都有
8: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倍赠
4: 他的方向，浸润了我的衣衫。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光，当春光依旧，夏日
10: 结婚了。
11: 哎，他那个大嗓门全车厢了，大声喧哗吵闹使用。
12: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看大家会用热水泡脚来帮忙舒缓，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哎呀，怎么说呢，就请还有体重以及药物的性走路崴脚啊，这关节扭伤之后，很多人就会立即水肿，立刻热敷呢会扩张血管。之外，一定要做好制动啊，不要大幅度的这个啊，该这个淤青淤青。所以说各位啊，不要断章取义。好了，各位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

0: 生动辽宁，畅听出幺九九。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1: 雨声白骨播种忙，处暑收割古道忙，
2: 剑飞弥漫小雪落，传统文化代代，
3: 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
4: 一起来听听吧。
5: 多年前的一曲《谷雨花》，至今我于2013年，是早期戴荃，看似巧合的事却并非偶然。

0: 畅听出行，
1: 请记得，我再也不会转身了。陈之，假如我有一天消失了，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一首，假如我有一天消失了。

0: 的书，要
1: 您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
0: 我是陈亮，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
0: 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
2: 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的会持续健康发展。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
3: 下期运输任务，日军开行旅客列车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

0: 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1: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
2: 不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
3: 放假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
4: 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5: 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工作人员李珊珊，
6: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
7: 赵宇轩，
8: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
9: 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
10: 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
11: 梦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
12: 具体的岗位中，不再去找的
13: 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
14: 求与教育共企的特色产教。
13: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
15: 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将
4: 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
16: 是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
13: 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7: 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15: 中央气象台原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
18: 中部这些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这5天
15: 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
13: 分别为129441元和
15: 以韩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
13: 中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
15: 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
13: 部平台。
15: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
15: 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
20: 的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等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
13: 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21: 俄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
22: 万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由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宫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13: 三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
15: 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
13: 俄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39%。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3: 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4: 江河不
25: 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
19: 之声。
20: 不过今起5天，也就是5月15号，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内蒙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重点聚焦在物理结构、化学材质，按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俄罗斯与乌克兰当地时间15号，按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这类车票会在订单详情和本人。
19: 好原料才有好产泥度。新闻
13: 2026年5月15号，第33个国。那么相应的，今年2026年是亡妻对配偶谩骂诋毁、侮辱人格、家庭福祉，听上去呢是一个那么正式的词汇，悄悄话等等等等。其实这些，我们再来看客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无理处罚。为了查清真相，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26: 王中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
13: 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网，
27: 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
13: 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解释》啊，我们在这儿说了，阿嬷这是普通话，这个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轻松
4: 地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之父，
28: 夫妻在边这是蛮
4: 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电影中南之与木生疏柔之间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
27: 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就走心受力的。
4: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
27: 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
4: 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子落泪。他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
29: 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4: 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
30: 疆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
4: 跨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
31: 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
13: 很简单，他讲透了情义二字。他也让我们看到，不管走多远，

0: 那份对根的，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刚才说到的热映的给阿馆，最近也悄然成为了影迷争相打卡的新地，是记忆的热情。而借助 AI 技术打造的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侨批馆，
2: 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
1: 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
3: 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这种有趣的
4: 寄钱那些花嘛，我们也会给他介绍
0: AI 技术亲手寄出一封虚拟侨批，体验取景地。随着剧集热播，无数观众寻着
5: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
6: 景，核心的内容包括胡三元的家，
5: 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
7: 已经失去了一些过去和童年，
8: 多类似于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是
0: 可以打开我们观众对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好。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啊！购买和使用。
0: 看到路旁公园里的果树吗？树上的果，好奇地问，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你的专家解读。
11: 连
12: 路况实时播报，
13: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
14: 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15: 我不
16: 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13: 侵权责任。
17: 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屋，
18: 木吉他的撩拨中显得更加纯净，当中更加充满着留恋和无

0: 北京市
1: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
2: 吗？都快堵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来了啊！
3: 高速堵车别心急，
4: 多远
5: 路途多远，
4: 这里始终为您唱。
6: 哲理人生，
3: 老哲理成就人生大智慧。
7: 老陆，有位同学的投资你们公司的风险太大了，你背后夸奖别人，能坦诚说从来不传播流言蜚语坏话，再次发生畸行为。喜欢冕堂皇的外衣，偷偷告诉你，背后说宽容是善良，拥有爱心是善良，不乱说。流浪者说，打量着流浪者，他茫然，请他坐下来，要他把自己的故事的钱，并且协助你东山。原来那种衰老不安可以有霉运，但是不可以有霉相。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嫌。一整天下也不必以悲苦之色示人。
3: 找的气质是什么？人要成就大事，
7: 则导致失败，纵缺乏敢于决断的手段，纵彻底改变自己的缺陷，只能是失败者。而成大事者，则能把困轻而易举。所以啊，一个个有的人，肯定难以打开人生局面。是。第六，也能看到一线成功的亮光，这就是你想。有些人是预想变为现实的人生，一件难办的事情办成，实现自己者懂得从小到大的艰辛过程斗力。一个篱笆的也是一个结果，解决的问题就是你的方式。一定要加油啊，永远。美国前总统林肯说过一句这样的让步的教训，显然英国著名的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地下室，那就只改变我的国家吧。现在在我谁知道呢，或许我连整个世界为尽的智慧，相反不肯让步，生活中处处强势，

0: 争气息。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反之，一位强势的人则容易走向，往往容易为自己的强势付反目成仇。历史告诉和肃亲王豪格为最强势的两大争上了摄政王，这不但掌握而做到温柔相待很难。中华民族向来讲究天空，让步不是认死
1: 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那么信任，
0: 朋友间的信任，让彼此互助才弥足珍贵。信任不是一朝一夕，而是彼此间的真诚。姐，我们能得到彼此的信任，是没有防备也没有顾虑，才知深浅。交过一些人，你若摧毁，别人会走远。
2: 知秋，
3: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4: 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
1: 沉默。
5: 罗帆在窗前读书时，他就骂骂咧咧道，则躺在床上默声学习的事情。常言道，倒数低是腿伤两次退赛，形象从此。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人为刘翔表达歉意，对此呢，刘翔也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沉默是一个人强大的开始，默中积攒力量，等待后继。只是黎明鸣叫，便可使天下。隐喻地说到，大鸟三年不飞翔，不鸣，除坚逆，拔衔沉。自中用自己的身体孕育了世间万物，最美的风景无法用言。

0: 更有巧拙，可以服藏。文以拙进，道以拙长。人们说，做人理当如此，要收敛，不仅是处世之谋。终于有一天，王胄被借是课堂，也是考场。大智欲左先右，智回左州牧，改封江陵侯。与东吴对抗，彻底消除了东吴性，却低调收敛得多。陆逊藏于囊中，便是积蓄实力最上一首古剑名，今日送给你报路。菜根谭中有言，中者徐后图之，上者爱时而动，藏器于身。这个文官诸葛亮屡立奇功，曹爽与司马懿同执朝政。司马懿明晰实情，摘掉护驾，陪同明帝拜谒祖先。咎者大，则必有所忍，以待时，缓称王治中而来。面对于时运，取如钩反封侯，动声色中运筹天下大。
1: 居心生抱怨，他们的出现恰
2: 恰什么？所以每一个人的出现都是因为某某某才导致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今除非无可奈何，感受到生活的滋味多了一份痛苦的人和事，我们当然可以选择一些对的人，他会给我们回忆。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心态是最重要的。与其愿
1: 与大家一起学习
0: 第一则经历，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生最就是居安思危，持满境。意思是说啊，一个人贫穷的时候啊，人才的多少，这是一种不良的社会善堂和尚。意思是贫中常见的，你要先想一想，如果事情确实做不顺的谚语，但也富含着一定的道理。路还是问自己的出路，都总不甘，眼内有尘三界。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4: 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
4: 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
6: 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
7: 和正能量的朋友在一起，也许会
8: 日跑步锻炼，遇到了全新的自己，皱纹，肚子上的肥肉，上涨的物价。自律的前期是兴奋，中期是痛苦，事情严格执行，长期坚持。返乡的民工吴桂春在东莞图书馆留下，幸好书籍给了他最温暖。名作再苦再累，只要空闲的时间，若生活的多重夹击，也从未放弃过唐诗宋词。这段留语阅读的确让他的生活往好的方向说的。多读书虽然不一定能改成一时半会儿与旁人无异，但成二，拒绝垃圾社交。曾国藩曾在家书中写道，是有一对夫妻，男的是酒鬼，你为什么进了监狱？老二说，人往往会把一切结果归结于环境和外因，为自己打拼出一个绝地求生的未来，赤裸着脚走在滚烫的地上。母亲离家出走，17岁时你冒着被狗追被蛇咬的危险中走出大山，实现了人生的逆袭。人之何如，又似万丈迷津。世上没有不带伤的人，只有不抱怨的林泽。人生中的很多痛苦

0: 的透支，你的每一次挥霍都是在
1: 两万天。人这一生看似漫长，在网上有人问，人与人的关系礼节六，不要以为因为觉得关系铁而变得无所忌惮，都是有额度的，经不起任意的挥霍，种的一棵树不必每天单边，却又常住心里。说就把多年的积蓄取了出来，出没有还钱，老张也因为无凭无据失足，你可能马上恢复战力，全职妈妈。为了配合江红姐的贪不来，对方的珍惜，怀孕期间对方的回应，直到心灰意冷后灾难。第四，不要偷福报。贾雨村

0: 早年却因贪小便宜而误了自己性命，故之祸。世间万物皆有啊，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最能显示方。两人兴趣相投，志同道合。英回来后看出了棋局变化，没有当腹不愧人，内不愧心，皆有因果。你今天
1: 人若是处处示弱，凡事都要迁就，
2: 见你为人没什么骨气，他们看作是廉价的示好，推进他们课题的进度。但这个工作交给博三的女学生，这亲曾带着抑郁症的女儿找心理咨，每天寝室的卫生都是她打扫。如果不要毫无底线对别人好，你以为自救是只有当你把自己当回事，我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帮我。这段感悟来自毕淑敏。
3: 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
4: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
5: 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
6: 安全行驶，拒绝。
7: 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
1: 用力的爱，在分手的时候潇洒走。
8: 时光，便消失不见，记得主角。不悲伤的剧情，生活阴晴不定，

0: 也许你会从别人的故事当中，
1: 有些人
0: 某个人的消息习惯了等到我爱了喜之地。其实情爱就会慢慢变淡，甚至

于是你想，不甘心的，并非出于热爱，而是谁的坚持？

0: 我等待着下。我错。
1: 愿我多一些宽容与善良，与宁静中平和自在。风有长，花有香，你的心田萌芽成长。
2: 陪间再会。
3: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
4: 来，关羽温酒斩。酒后驾车非海大。
2: 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也让我们。
5: 我是黑暗中仅有的一点微光，也散发着身世者。当首推十常侍之一的张南忙左冲右突，此夜的张府以挥舞且战且退，最终夺门而出去的传奇人物。在他身上，我们看鲁迅也称赞道，曹操是一个很有，说他水平有限。不过骂得最狠声的曹操就随父亲曹嵩过继道，在汉安帝到汉桓帝无职功，被擢升为大长秋，个好法子，卖官鬻爵。这下的这次大手笔，不仅为他自己赢得历史，歪嘴斜眼，脸部抽搐的十分难看，头望天。曹嵩问道，你叔叔说你家无法无天了，甚至干起了在别人言人之后本无遗德。曹操准备去拜访乔玄，但最喜孙子兵法。乔玄接着问，那曹操走到门槛处，突然脚下一绊，跌来，还将其推荐给当时的大名士徐标谦后，通过举孝廉的考核制度，其到了后来却慢慢变了味道。举荐他满怀救国救民理想的曹操，在曹操的这些举动，在很多人眼里不过真格的呀。曹操的这一举动沉重地赢得了民心，但事后想起不由得冷汗直冒。但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他依旧义无视江山，风雨飘摇。曹操，公元190年，在曹操的诸侯兵锋直指洛阳，残暴嗜杀的200里内无复结疑的苍凉，为汉22世所任好气而且行，沾比洛外，大家都是思多于功。他们想的是下，说了一句诸君北面，我能强相媲美。他将大量粮食珠宝吕布的手上，这实在是个讽刺。以剑如粪土，权臣的逼迫，刘表在荆襄与善观金献帝接了出来，他把汉献帝接到了许整理朝纲，谦卑有礼，是皇帝恢复御用之物，自己不敢妄用，只能供奉低到符合自己意志的诏书，封曹的杨武将军，还和他结成了儿女亲家。曹操的坦诚与度量获得了天下时，他终于按耐不住自己内心的情，水张水定有一人从此义之名与英雄之气，北夷之福可得永年，幸自将磨洗任前。

0: 曹彻底破灭了。从此以后，曹操的死，曹操的心中仍保有汉臣
1: 是底色，而最该看透的六个真相就藏在每一次选择与成长里。
2: 如果你想告诉人们真相，要用幽默的方式，而幽默光把人逗乐是不行的。高言，男主克里斯穿着破衣烂裤子一定很讲究。面试者，而这样的幽默感使面试官发笑。我们既不能假惺惺说好看，也不能坦率，也能够让男同事获得价值感。这样比常人反应要快一些嘛？因为他是秃顶。文件上谈论大佬的假发和秃头，或者在考虑的因素，男女朋友、夫妻之体。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是平均。
4: 对，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4: 您享受人生的云淡。
7: 曾说，无论这个世界对你怎样，都50%痛苦，90%是平淡。要对过去的事纠缠不放。不曾日的机械化工作中得到一些东西，同时人的纯粹与美好。走出去经实验，得出一个结论：坚持锻炼的人私底下的性格很乐观，待人友好，他运就会溜走。人的心情、境遇、摆放好物品、扔掉无用的东西，都能有6到9小时的睡眠时间。拥有了省几块钱饿着肚子，也不要为了便宜。现代人把太多时间花在手机上，以至于看看书都会令自己感到放松、宁静与喜悦，还是对你思维认知，只有自己努力去突破它，让心情好。
1: 疲惫，活着不累，让自己天天开开，
8: 这才是人生最好的活法。把那块玻璃碎片踢了出去，却不料误入食人蚁巢穴，腹点亏都不愿吃，与人相处中处处挺，跟爱人斤斤计较，会包容。懂得包容的人看似吃亏，神一句话。

0: 是不是在说自己坏话，发信息别人没有及时回就猜测人家是不是不幸福快乐都是来自我们的内心。安安他觉得自己得了重病，吃了糖松果，他闭着眼睛，到了最后得到的越多欲望也越多了，心房让自己喘不过气来。良田千顷不过一日三餐，大多数时候我们觉得活得太累，天空不会胡思乱想，知道反
1: 觉醒年代时距经
2: 严苛的豆瓣网友，从开播时的自发安利，关于他的讨论却越来越很多人不明白觉醒年代为什么能够打扎醒真相。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很多人想要拥有理想生活，唯有生活都无法控制，又何谈控制人生。说厚道之人必有厚福，总被反而输送了你的惬意，无原则仁慈只会让对方为所欲为。第三句台词是，这是对彼此的尊重，也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选择。生活不插手他人的人生，句台词是，自信是优点，但不自己因一时成就慕自己，不低估别人，保持谦。第五句台词是，为了批判他人站在道德来约束自己，人这一生无论便是对自己最好的修行。很多人感到不忿，却又对现实这个世界总有一丝黑暗，坚定不移地走出自己的人生会陪你一世，也没有谁能永远给你一
3: 个话。多读好书，踏实生活，是有人可以倾诉，固然是一种幸福。经历了战场的失利，官场的排挤，日终究要自己扛。这样郑重其事的回信，信中除了对读书足以使人忘掉，使一个人最大的底气不是金钱和财富，熬的日子在那缺衣少食的身外觅神仙。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
5: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0: 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 父亲在不远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
2: 不是，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
1: 一生的故事。

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是否已经遇世界的不公平、工作的繁忙、生活，所以无论怎样，我们更应该笑看记忆，甚至像鱼一样忘记自己。

0: 繁忙中的安逸，是复杂中的单纯。是一
1: 热线024961999，
2: 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3: 好，
2: 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
1: 是雨后初晴的彩虹，是心往更辽阔的远方。音乐作品之一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1: 不要慌乱，挡住火船。
2: 我们总算冲出火海。
3: 头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

0: 不像民谣的旋律，它就像村口那棵老
1: 轰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
2: 师傅，您开半天了，放我来时
3: 在与对面车辆交汇前120米左右。
0: 卡瑞娜是一首由海龟先生演唱的歌曲。

0: 画卷平铺简单，醒来时系那种心安欢声和笑
1: 坐览天地。

0: 实时播报，况实时播报。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
2: 连续五个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
4: 伴儿一起遛弯儿。
5: 带来的能随心情来听歌。

0: 湖圆满闭幕，共演出42场。
1: 每颗心都有落泪，他仿佛很沉着你心里环游。

0: 4-9-6-1-9-9。辽宁高速
1: 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

0: 路况实时，
1: 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2: 256的256次方，六
3: 真相。
2: 网络不是
4: 听薛凯琪用这首《给10年后的我》。

0: 声音，满是怀旧与治愈。
1: 挥霍的愤怒用平阳涂鸦在梦想，记得赢了世界的事。
2: 时间三点整。
3: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线。
4: 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早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也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消。
0: 他被金海心的嗓音打动，写下了

0: 伦的歌曲具有很强的个人风格。下面我们来欣赏周杰伦的这首歌《矿实时播放》。
1: 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2: 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心。
0: 过简单直接的歌词，传递了真挚的情。

0: 花绽放，歌词以极简笔触，
1: 今年的校园正开，
2: 生动辽宁，畅听出我们出行平安。
3: 爸，这大喇叭呢？
4: 估计嫌我们用了远光灯。
5: 这下可好，赶紧报警吧。
6: 狭窄会让对面的司机造成炫目，
7: 关了它。
0: 加了一些国际化的元素，

0: 感受青春的美好。
1: 我看见天上
2: 继续播放
3: 四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4: 线得开，不会随便越线的，
5: 要上主路。
6: 我是这样，刚好没车，上主路。
0: SNH48 演唱的歌曲《好友》。

0: 是百家宏宇作曲并演唱。这首歌曲以
1: 江等于河川归还前这片儿月人间夜的魂草野与
0: 少年的憧憬与忐忑都唱进这首

0: 每一次与旋律的邂逅都会有一
1: 辽宁高速住司机朋友们
2: 追尾的，
3: 什么叫追尾啊？
2: 就是
3: 车咱们也不会撞上，
2: 这叫保持安
0: 的歌曲，开创了王心凌童话式的舞曲风格。

0: 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
1: 我心情不好，
2: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3: 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
4: 不如说得多的社会现状的冷嘲。

0: 间了。如果你超过了一个小时，就容易进入深睡眠。一旦进入深睡眠之后呢，当你被唤醒，颈椎都会造成了非常大的这样的影响。
1: 伴关节血症就等于 H 型高血压，就是说你有高血压，同时你有高血酮，就是 H 型高血压。健康人群发生脑中风的风险高出了将近和特殊人群，可补充叶酸或者强化食物有较多的叶酸，但是这些食物又含有大量的胆固醇啊，水果比如说葡萄、猕猴桃、梨、草莓。第一，对于伴有高血压的高酮性伴高，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降压药，同时服用没有高温因素，不建议吃叶酸片，建议健康饮食。目前指南推荐我们每天服用零点。
2: 为软组织炎症性的一个疾病，会导致进行一些护理，比如说我们这个肩周炎最近呢一定的影响，那么最适合肩周炎患者段也会逐渐的消失。
3: 关于骨刺，大家
4: 很多情况下对骨刺的这个认识形成，所以我们说运动啊是要适量，骨刺的特效药其实大多数都是忽悠，疼痛才会越重。那第四个误区就是骨刺的形成其实对身体是有益处，结构没有明显的压迫是完全不行，
5: 反复的刺激免疫力，这种人呢反而小病不断却不死亡呢免受于破坏。那么我们平常清除癌细胞的这个呢是没有依据的啊，一定要啊一发病一查出来出现症状之后就的原因，所以说不管你身体好还是身体坏，
6: 性病患者该怎么保养，冠心病患者从座位到站位还要是心梗的发生。另外呢比如说
3: 萎缩性胃炎是怎么引起的，董荣芬
7: 一定要注意细嚼慢咽，而不是狼反反复复的发作，时间长了也就是
3: 医生告诉你其中原因。
8: 到了这个多的食品在血压稳定或者是降低如果说你要是做替代的话，你一定是健康慢慢减药的过程当中你的血压还没有什么。
9: 我最近总是头晕，这是不是高血压了？这些疾病呢都有可能头晕，而且呢即使心内科还有一些其他疾病也可以导致头晕，比如说
1: 小猪他比较胖，我就告诉他你应该健康常规检查，空腹血糖 8.6 低密度不能狭窄了，必须积极正规的治疗。如果这是九个月之前发生的事情，后来小猪一直没开始吃了几天还挺管用，可是后来基本上没程度了，他又来找我看，又想起了我啊，当然是可能会发生心肌梗死，所以必须先做造影看一看是不是他奶奶得了心梗给他遗传的心肌梗死或者脑梗死，那么子女发生心脑血管脂肪肝、心血管严重狭窄就得放支架。如果有另一个方法能够解决这么严，这不是遭两次罪吗？一次放四个支架，用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还得服用阿司匹林、他汀。回家要听奶奶这位老人的话。
0: 讲讲这几种，首先第一个是半边身子出汗，左边不出，那么这种就可能是面瘫之外呢，也非常有效。一笑，你发现呢，这边的这个嘴啊，比这头痛和头晕，它突然发作，并且呢，这个进去了没法，突然就没法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晕，整个呢这个视野就在转。那么这个时候呢，有时候呢，那可能大部分都知道，赶紧要打120了。说实话不太好找。那我的经验是呢，头晕还是要建议呢去医院里面去做量血压。那么说呢，很多心脑血管疾病非常高发的时间段，冬季比较冷的时候，你早晨啊尽量别太早，可以呢早睡晚起一点，等着太阳，容易会出现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迹象都能想到。第四个呢就是一些不良的嗜好。
10: 武汉的一位女士的母亲器官衰竭而死亡，从医生的角度看看不出存在，其次当医生明确患其实患者及其家属可肿瘤指标是否进一步增长的手术引导。第二是按医疗是一种科学，再好的技术也非常成熟，患者的死因呢问题，哪怕体检发现的问题，是有时不能偏信一家，怨天尤人，手足无措。
3: 为什么
2: 久而久之呢，有一些慢性疾病呢就会找出极容易出现大脑缺血缺氧的情况，有形或者无形的一些压力呢会压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同时呢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睡眠障碍。因此呢建议大家可以先
3: 影响大脑和智力，导致记忆力减退。
4: 借势讲述自己在全麻之后发现，以及麻醉监测方面呢，去麻醉医学技术啊已经非常的完备了。
3: 关注健康，关爱生命，我们下期
1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
12: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
13: 上班，我不信。
14: 叔叔，您听听，为什么不好说？可我妈到学会。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前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2: 龙腾日，总把心头在十五月而圆。
3: 如果说，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
4: 何价值，
3: 有时在。
5: 说要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
6: 不啊，
5: 比如呢，
6: 人家说叶子
5: 多苍白，
6: 昨天我留影，我呀鱼梗了，
5: 表达能力丧失，看看疗效，
6: 哎呀 NSDD
5: 你那话没关系啊，
6: 哼，关系大了，我受智能服务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7: 了解交通畅通，
8: 短暂的晴热过后，天气将迎来小车和归平台共399家，当月订单总量9.24亿单，主流网约车同比增长47.5%。
1: 近日，青岛 LNG 加注合作备忘录，助力青岛起上调。调整后，800公里还
8: 增长3.2%。
1: 近日，上海目前长江轨交线建成后将拉近崇明与
8: 具备开通条件，建成后将及都
1: 与穗莞申城际机前段同步开通。
8: 途径该段西安方向车辆可提前在
1: 阴线下快处快培业务量下降，优化资源，
8: 计划今年11月底前实现主线通车与交通路网布局。
1: 以下是省内交通新闻。
8: 工作人员闻讯后第一时间快速响应，紧急施用实干担当，彰显交通部门的使命。
1: 省已建设各类应急避难场所7,600/1,587处，村级管理2400。
8: 项目录2025版为参照，调整后成为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都通行服务，升级会员权益，并推出东北
1: 车队有序通行，丹东分公司提前部署排警车全程护行，保障车队安全时开通鸡西沈阳点对点球迷观赛航班，升球迷观赛出行体验。
8: 近日，九吨辽大幅缩短，物流成本降低近30%。
1: 本次大连首航开辟的大连仁川济州航线，
8: 封闭区域已增设临时交通标识与警示灯。
1: 南大街、新华路、临河街、胜利桥
8: 此监控点未明称。此次调整仅更
1: 是周年。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
8: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
9: 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聊铁岭分公司。就活跃着这样一支和变革中，铁岭分公司收费管理
10: 化每一个环节，从设备调试到人，
9: 他们的足迹不仅局限
11: 货物流量流向以及普通公路通行费收入，
9: 省公司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
10: 之中，我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摸索，自己的职责和工作要求
9: 保证了集中监控管理模式平稳，对却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
10: 红岗操作流程、红岗人员工作规范
9: 这一模式在全省范围内得到了广
11: 向司机解释相关政策，用
9: 确保高速公路的秩序井然
11: 查漏补缺，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
9: 面对邻省绿通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粮仓和粮食加工基地，在
10: 我们在省收费中心的指导下，
9: 圈线路带来了可观的通行费收入，
10: 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收费分路带来的不便。
9: 同年引流增收活动的过程中，收费分
1: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
12: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啊，就是。
13: 儿子，你看这小花。